是我们说到了一类的强迫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会被归类在里面。就好比说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么多的 APP 嘛，那有的人呢就是不能容忍散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布局，他们必须把它用这个颜色分类也好，用技能分类也好，就是要清清楚楚的把它们分到每一个小框框里面。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彩桦还有胡彦斌一首《有梦好甜蜜》。

然记得自己在22岁生日的那一天，因为为什么会记得这一天呢？那个时候我还在电台实习，然后就在我22岁生日的那一天呢，被派去做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接下来要听到这一组他们的一个签唱会上，我上去扮演紫薇格格来跟他们进行互动，所以你说我怎么会不记得那一天？听到这首《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送上齐秦所带来的狼。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若琳 Time in the Bottle。

刚说到的是对声音的敏感，然后有人就告诉我他对味道很敏感，他觉得他鼻子很灵敏哈，就是他当电梯打开的那一刻他可以闻到里面的香水的味道是出自哪个牌子，或者是说诶，今天电梯里的香水味道跟昨天的不一样，而且他能够分辨可能是从哪一家邻居的谁那里传出来的，鼻子就能够敏感到这种程度，哇，也是蛮棒的。听到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 Tame Impala 的 Loser 这首歌呢，成为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原声带一部分。那这次电影的音乐阵容其实相当丰富的，从 Shaka Khan 呢到 Cannons 到 Bad Bunny 都有作品出现。能够和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放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呢，也让 Loser 这首歌显得特别的有意思。现在一起来听 Tame Impala。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播放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耳环本身啊，而是那些被留在记忆里的小东西。相信大家都会发生过吧，就是明明以为忘记了，但一个细节就把所有东西所有情绪都带回来了。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24，直来直往，非常喜欢这种性格，讲话从来不拐弯抹角，想笑就笑，想生气就生气。虽然有的时候会给身边的人一些负担，但是这样的人没有心机确实更好。
1: I can you think yourself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由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在持续被听见，而 Gaga 的 The Fame 也是在用400周证明自己的起点，从未真正的下线。那我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你一直在排行榜上，你会想要删掉它吗？好了，来听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他早前推出了 Hippie Hot and Soft 的 tour 纪录片。那这类演唱会电影呢，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但他这次的重点呢，不只是舞台，而是把表演、情绪还有幕后的状态全部放在同一个结构里面。看完呢，你会有一种感觉了，这不只是巡演记录，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整呈现。那你会不会也想把某个阶段的自己呢，完整记录下来呢？现在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快到尾声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情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回味无穷的。如果还不够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了 ，James Blunt 的 Taste Like Summer， 明天不见不散。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一笔。

很羡慕，因为他们好像每天可以穿不同的漂亮的衣服走在 T 台上，然后身材又那么的棒。但是实际上做模特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要做一个成功的被大家都认识的模特又是难上加难了。接下来分享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现在已是12:14。继续来分享一首朋友最近好吗，来自于欧德阳。

了好歌曲的这个舞台，包罗万象，收纳了很多平常大家在榜单上或是在音乐推荐的网站上不会听到的东西，就是有这样一份包容心，所以你可以听到更加多元化的音乐，你也会觉得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这样东西它是好听的。接下来送上阿秋所带来的不怕。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来自牛奶咖啡，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天气变好一点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到户外去采采风，拍拍照，看看那一些大自然的一些美景。比如说很多人都喜欢去油菜花地来拍照，现在又正是时候嘛，所以赶紧抢在这个时候先发制人的在你的朋友圈先发一波美照吧。接下来听到阿牛的星星亮了。

一般的婚礼上呢，都有一个切蛋糕的环节，然后一般都是几层的蛋糕塔。然后呢，最近有一对新人，他们因为不喜欢吃蛋糕，反倒非常喜欢吃披萨，这个习惯让他们在自己的婚礼上就做了一个小主，做了一些改变，把这个蛋糕塔上这个盘子里面装满了披萨，所以当最后两个人要喝完香槟切蛋糕的时候，就变成了互相喂披萨。接下来分享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倩。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Can D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相信爱情吗？以前的我相信爱情，但对外表形象更为看重，认定了就会奋不顾身。现在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更在意的是三观要正，不会只凭借眼睛里的一见倾心就轻许将来，以至于把眼前的快乐弄成了纠结。接下来分享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南时间，现在是14:16。人生的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完美，从他的歌声里大胆假想了外星人造访地球的故事，用迷幻的唱腔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奇妙的幻想世界。

0: 许多的人之所以会擦肩而过，不是因为无缘，而是我们的生活中少了两个字，感动。的确，我们的心因此不再敏感，我们不再用心收藏起身边的一丝一毫感动。只有当我们错过它，再回首时，才发现原来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我来听到这首给从前，来自于周蕙。
1: 如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王菲的曲子。

每个人都有另一面，平常隐藏起来，但遇到特殊情况就会显现。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用错落的节奏表现了人在某种情况下邪恶面偷偷跑出来的样子。整首歌就像一首音乐剧，也很考验唱功。继续来听到一首《真爱无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那现在时间是14:47。好的感情就是和心爱的人有说不完的话，坏的感情就是看着所爱之人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没话说。当年我们因为聊得来选

说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接下来分享他不爱了，来自于许佳慧。

0: 其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太太这样的女人刷爆了朋友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太太孙俪的欣赏和爱意，狗粮撒的也是让人猝不及防，但又不禁会让人心生羡慕。在她的眼中，太太有很多的不足，在家务上她不会做饭，也不善手工，虽然洗碗一流。在工作上，她为了孩子和家庭几乎放弃了演艺事业，可是她放弃之前也一直懒散不努力。但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女人，爱了20年，也许爱一个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是平淡生活中耳边的唇语。送上一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又或者没有坚定的信念，请不要说太长久的承诺。相爱时叫承诺，不爱的时候呢，也不是谎言吧？毕竟爱着的时候说出的地久天长，一定也是出自真心，只不过后来的离开不是自己能把握的。

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这首《长安长安》，来自于黄绮珊。

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一个问题吗？还是害怕被拒绝，连备胎都做不成？有人说这是一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大家都很直白。我想说，已经为了生存改变了很多了。感情的话，在乎什么，有什么想法，还是直接说出来，对大家都更好吧。继续来听到这首《生活就是舞台》，来自于

现在时间15:45。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了，这首歌初听会觉得不是很懂，可是现在却觉得歌词很有意境，配上和谐的曲子很容易契合人的心境。我也相信这首歌大多数的人都有听过，似乎会觉得这首歌百听不厌。

0: 不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上午好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2: ，HFM。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播放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这首歌讲的其实不是耳环本身啊，而是那些被留在记忆里的小东西。相信大家都会发生过吧，就是明明以为忘记了，但一个细节就把所有东西所有情绪都带回来了。现在一起来听 Earrings。

现在时间17:24。或许时间和距离都是借口，不爱了才是真正的理由。其实只要你一句不爱了，就会放手。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由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还在持续被听见。而 Gaga 的 The Fame 也是在用400周证明自己的起点，从未真正的下线。那我来问你了，如果过去的你一直在排行榜上，你会想要删掉它吗？好了，来听听 Die With A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作品，他早前推出了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纪录片。那这类演唱会电影呢，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但他这次的重点呢，不只是舞台，而是把表演、情绪还有幕后的状态全部放在同一个结构里面。看完呢，你会有一种感觉了，这不只是巡演记录，而是一个阶段的完整呈现。那你会不会也想把某个阶段的自己呢，完整记录下来呢？现在一起来听 Billie Eilish 的作品。

欢迎收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宇程。节目快到尾声了，那希望这一个小时的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呢，让你回味无穷的。如果还不够的话，你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最后首歌送给你了 ，James Blunt 的 Taste Like Summer， 明天不见不散。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接下来听到 Don't worry, be happy。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 Year or No。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一首庾澄庆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哎，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来听到是金海心的《洛丽塔》。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听越青春。

0: 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家通过梳理人体的气流来达到调节心绪的一个目的，使人的心情趋于平静，驱走烦躁，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个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让女生变得更加的睿智和聪慧，自信心更加的强烈。

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郭富城接下来听到这首《等我回来》，卸下他一贯的一个酷炫武装，转而用一种非常深情款款的口吻细细叮嘱情人，在离别的日子里面不要担忧，不要难过，过好每一天，这样的耳语叮咛足以融化每一刻。

0: 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1: 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你不愁钱花，你活得很潇洒，多的是朋友。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你不说话，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继续来送上这首《如我》，来自于林采欣。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继续来送上这首《伤心》，1999，来自于汪姐。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王菲，如同王菲般高贵的摇滚的曲风，这个是萧敬腾对音乐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哈。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韩红《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已经是22:45，马上听到是李宗盛和陈淑桦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许飞。

0: 是 Angela 张韶涵，现在晚上11点了，不要把一天中最有效的睡眠时间给错过喽，赶快去睡觉吧。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独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最喜欢那一句，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久久不散。有人总在问，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一起聆听薛之谦的《绅士》。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来听到一首《我怀念的》，来自于孙燕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

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元宵谣。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6。纵观历史长河，多少英雄豪情横刀立马，在当时却总是寂寞，在后世呢，却只是转头成空，最终不过是落得一场谈资。

0: 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夜深和自己独处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巍，难忘的一天。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夜深了，正在听广播的你要记得调小声一点哦，别吵到身边的人。现在是凌晨一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跟郁可唯，一首从来没有想过。
4: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是你。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17，接下来分享沙宝亮的《没有爱情藏得住》。

小的时候呢，在学校里面最喜欢用粉笔去图画这个世界，然后呢，总是会觉得在我们教室的最后面那个黑板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园地。当时呢，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宣传委员，很喜欢用粉笔去作画，然后很喜欢粉笔所写出来的各种漂亮的字体。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看得最远的地方》。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任然所带来的失恋俱乐部。
3: 这家俱乐部像全记忆的预告，很多人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朋友，最近好吗？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最近啊，在看这个《欢乐颂二》，虽然呢，通过这几个女生来啊、反映现在呢都市里面大家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殊途同归。如果说那个你永远等不到，那你就不要再等，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接下来送上黄磊跟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1: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每个人总是会对某一个数字呢，会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比如说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你曾经非常在乎的人他的手机尾数，也有可能这个数字呢，它可能是你自己，或者说呢你最深爱的人他的生日。

多的事情啊，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及时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听到这首叫做《如果爱下去》。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最近频频上热搜的张韶涵，我们来听她的这首《复活节》。

0: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我们听到的是品冠的这首《一颗心交给谁》。
1: 我的一颗心交给谁？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老狼的模范情书。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继续来分享孟慧圆的要不要投降。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2:47。

以前听歌才会呢真正能够理解到这个歌里面的意思，没有什么事情会永垂不朽，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所谓呢永远或者不朽这样的词，其实可能都只是会放到那些诗意翩翩的诗歌和音乐里面。所以呢唯一不朽的可能就是自己每一天乐观的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来听到这首不够来自于长爱飞。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一首话，来自于邓紫棋。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一颗不变心》。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3:16，继续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快乐。

小步舞曲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在欧洲流行了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历史。小步舞曲起源于法国，是一种三拍子的舞曲，大约在1650年传入宫廷，逐步的变成了速度徐缓、风格典雅的舞曲，流行于贵族社会。一首情歌送给你，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分享他不爱了，来自于许佳慧。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送上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幸福应该是来得巧而不是来得多，就好像是口渴时喝上一杯冰茶，而不是吃撑时再上一桌满汉全席。我们说每个恋爱当中的人都是一个诗人，唱起情歌来总是格外的动人的。接下来送上再见，来自于阿牛。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送上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我觉得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椅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依旧叽叽喳喳。

0: 夜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听到这首娱乐，来自于金文岐。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

晚是思念小小的雨季，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新的方向。

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是流泪，值得珍惜的是回忆，是独一无二的。而在这中间不断积累的能量，让我们有了继续往前迈步迎向未知的力量。继续来送上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分享周慧敏所带来的最爱。

己的爱情自己选才是最重要的，毕竟若不爱枕边的人，连入睡都是一种煎熬。爱情之所以为爱情，不是门当户对，不是父母之命，更不是什么媒妁之言，永远都是你们到底爱不爱，到底要不要为了爱所付出、所承担、所努力。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到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了，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继续来分享张信哲所带来的《过火》。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

小肖来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小贴士，吃梨可以润燥养肺，但是你知不知道梨呢是属于寒性食物，蒸熟吃会更加的好。挖去梨核，把适当的冰糖放进掏空的梨中，大火蒸个45分钟左右，取出来就可以食用了。接下来呢，就需要为你推荐到这首经典老情歌，来自张信哲的《我好想》。这首歌对于自己深爱的女人无奈的伤感，伴随着音乐深深地弥漫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反映了都市多角恋爱的余味。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继续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学友，一个熟悉的声线。

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听到这首《温柔》，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

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之仪。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Turn to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想想看，其实人的一生只有一次，就算过得不快乐或者悲伤的话，人生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是吧？每个人的人生呢，其实都只有一次，所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还是得继续活下去啊。

人生总是让人很无语，笑的时候不一定开心，也许是一种无奈呢。哭的时候并不一定要流泪，也许是一种释放啊。痛的时候不一定受伤，也许是一种心动。走过一段路总是要回头看一看的，因为已经刻骨铭心。想起一个人总会偷流一次眼泪，因为已经融入到生命当中去了。继续来送上陈奕迅所带来的渐渐。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6:16，继续来分享韦礼安所带来的《在你身边》。

要说娱乐圈最大胆主动的女明星，应该就当属莫文蔚了。当年莫文蔚为了追求周星驰，不惜扮丑来讨星爷的欢心。虽然说星爷也是随即抛掉了朱茵，但是和莫文蔚只是玩玩地下情了。苦等三年之后，这段恋情无疾而终，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不过对于莫文蔚来说，应该是敢爱敢恨就是她的性格。接下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执子之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这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谦以及品冠。

实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小事是糊涂的，而大事呢是睿智的，为人低调而又能够洞察观火，做人如水了，以柔克刚嘛。只有那些以不争为争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而真正的赢家呢，低调更容易成事，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万万不可锋芒毕露，学会低调，懂得藏拙，大智若愚，韬光养晦，才能够赢得整个人生。来听到爱我不爱，来自于陈慧琳。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45。给你送上许美静的《明知道》。

是一个孤单的舞者，你的生活当中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在扛着整个世界，也许你没有人帮，也许你没有人疼，但是也请你把日子过好一点，因为当你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好上加好。当你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呢，可能所有人都要唯恐避之不及，那个时候别说找对象了，就可能交朋友的话都很困难，动情之处都伤心落泪了。可想而知，这是一首旋律非常棒的好听的歌。接下来送上一首《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威锤，一首《烂好人》。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

两天有一个好朋友，他问我说，朋友对你来说，你觉得在什么时间它是最重要的？是在你夜深人静很孤单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朋友的重要性，还是说突然在某个时间灵光一现，在聊天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有这个朋友真好，哪种感觉对你来说是会比较真实的？我说是后者，第二者。他说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保持这个友谊下去。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会呼吸的痛。

那现在已经是7:14。我们先来听一下王心凌的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跟老同学联系啊，刚刚那一款应该算是联系酒席型，那其实还有呢，比如说代购型啊，加了你的朋友圈之后呢，就开始说他在卖什么东西，也许你会碍于情面就要做个生意之类的。那还有联系就借钱型，实在是也不是太熟，可是有人可能会也会碍于情面就把钱给借出去了啊，可能还会有这个求介绍型啦，哎，有没有身边有好的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来介绍，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真的是会有一点觉得好笑。接下来听到黄凯芹所带来的分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有一些感情兜兜转转，分分合合，最后呢，还是因为太过于爱对方，或者是已经太过于习惯跟依赖对方，而选择最后继续的一起走下去。

听完这首休止符呢，我们又要来说段子了。汉语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但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粗心一点就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断句这个学问，那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的。有一天呢，一个健身教练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顺势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说张东亚，健康终结者。后来呢，对方笑着说，女士，我叫张东，是亚健康终结者。同理可得，当时有一条新闻叫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星，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这样断句的，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大家都在猜这个佟大到底是谁。 OK, anyway, 我们来听到这首 Say Forever。

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分享一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听到这首《重生》，来自于丁。